拜拜，三号大赛克拜卡 ，with Suzuki 啊 ，with Kawasaki， with the Honda， with the nice Ali， the El Grande Rata， OK， yo， take it easy， boom， everybody say boom， 大声听 yes， 我太慢 no， boom boom， come on pick this up， pick this up， another real rubber duck， hey。